是在读冷敷都冲到了140亿次，非常的厉害啊。然后啊，这道 BD， 然后这个，所以流血的话，可能是我个人现在觉得它可能会比这个火焰冲锋会稍微差一点点啊。但是对于普通玩家的话，我是不太推荐这个啊，这个玩这个冲锋的，因为它手感实在非常非常差，至少比这个腾空斩之一剑开红的感觉来说要差太多了。当然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尝试一下，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强了啊！它强的点在于什么呢？就是它数值真的是太夸张了啊！就同样，比如说我们拿这个技能，同样的这个持续伤害技能举例子，痛哥一级的伤害，就同样是一级啊，痛哥这个冲锋火焰冲锋的伤害，大概是痛哥的11倍啊，就这么回事。这当然需要怪物在这个火上踩满啊，在这个火上踩满的话，它一级的伤害就是痛哥的11倍。啊，非常的夸张的一个数值，好吧。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抄一抄这个 Snail 的 BD 啊，这个火焰冲锋非常强，好吧。就先说这么多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